那时候已经快要生了，肚子非常痛的时候，我痛到咬破人家的枕头。我没有任何的叫声，因为那时候是很痛苦的，因为知道生完之后这个孩子就会离开我了。然后孩子在我身上停留了3秒就离开了，然后我就没有再看到他

0: 喂，我到了。喂，三楼对不对？哦，谢谢。三楼对不对？
1: 真的，穿进来，你可以进来，
0: 你看这，
1: 可以可以。
2: 好久不见，
0: 看到你，就像做梦，做梦一样。
2: 你还记得吗？
1: 我忘记了，
2: 我记得你就好。我记得你就好。
0: 记什么记？
2: 我忘记那些东西。
0: 哦，记啊，对啊。
2: 我记得你就好。
0: 对啊，十八年，等我。
2: 啊，长大了。我知道你过得很好。可是我每次都很担心我在台湾没办法好好照顾你。
0: 我知道。所以。
2: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但是，就是我的孩子啊，你随便。
0: 谢谢。

0: 它会跟真的头发分开吗？
1: 会。
0: 好。我找不到真的头发。
1: 会。
0: 帮你做这个头发的人也很辛苦吧？
1: 他说他喜欢他的工作啊。我也跟他说你很辛苦啊。

0: 我怀着他的时候，我通常是孤单一个人，在家比较多。他爸爸常常在外面。我是希望生下来有一个家，因为我一直以为我跟他爸爸会在台湾抚养这个孩子，但是他爸爸发生事情了，然后我妈妈借着这个机会就让我把孩子生下来送给国外的人养，因为当时我是未满18岁的。
1: 请坐啊。
2: 好，谢谢。
1: 你要问什么？
2: 我的亲生妈妈她是台湾人。
1: 台湾人哦。
2: 爸爸他是奈及利亚人。哦。但是因为我生的时候我妈妈很小，所以我被荷兰人收养的。所以
1: 感觉你跟当地人不一样。
2: 对啊。
1: 感觉。
2: 但是我回来台湾的时候我有一样的感觉，我不太属于这里啊，
1: 属于所谓的我们中文里面叫归属感。
2: 归属感，我
1: 就是 root。
2: 哦
1: ，where you belong, your root。
2: 我你的根源。对，书怎么说 root 怎么说？书
1: 就是你的根源。嗯，川字长的人，从小就会离开你的家乡，你要学外国语言比较适合你。嗯，所以当你长大以后成为成年人了，是建议你在哪里发展适合，哪里不用太重视没有关系。你比较，你本来就适合到外国跟外地去，
2: 没错，
1: 你再去那边好好发展就可以，好吗？
3: 好，谢谢。

0: 我第一个梦是梦到一个女孩子牵一个小孩子在一个山悬崖那边，我伸出一只手要抓住他们，不要让他们掉下去。我只梦到说不要，然后我就抓着一个人的头发，就是那个女生的头发。然后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把他丢下去？”一开始跟你分开的时候，我很难过。可是呢，那是我小时候觉得难过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不难过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你那时候是小孩子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你到了一个国家去，所以那个人，国家的人会好好的对待你。
1: 我懂你的意思，但是很多收养的人有那个，因为你很小，从妈妈被
0: 带走。
1: 我从小的时候，虽然不认识你，一直想你，这个感觉，亲妈妈的爱，我这个是我没办法，
0: 对不起，我知道了。
1: 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想。
0: 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你现在不是知道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事情，你不能改变我去荷兰当你的妈妈，我一样是在台湾，我没有办法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也不能回到小时候，我不要生下你们，我小时候不要做那么多事情，这就是人生的不完整。我也是很辛苦，所以你要接受自己，懂吗？
1: 接受自己。我懂你意思。这个很难，但是
0: 这不难，因为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这样子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事情。